大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的汉语之声。我是瑞丽阿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同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汉语学习小课堂，我们会一起学习一些新的词汇、表达和实用的句子，希望通过我们的学习，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一点一点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第二部分，我们将把话题带到突尼斯美丽的伊斯明哈梅梅特，那里正在举办阿拉伯国家广播联名，也就是 SBU 的节日活动。这是一个汇聚阿拉伯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媒体和视听行业专业人士的重要活动。我们也将和大家分享这次活动中的一些精彩内容，以及不同国家媒体人士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但开始以前，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中文歌曲，希望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一份温暖和幸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就是汉语学习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一些日常生活中非常常用的词语和表达。学习一个新的词语，不只是要知道它的意思，还要知道这个词是怎么组成的，以及怎么使用。第一个词是每天，每天。每表示每一个，也就是所有的，一个一个的。天就是日子，也可以表示一天。所以每天就是每一个天，也就是天天。例如，我每天学习汉语，我每天学习汉语。我们再来看学习这个词。学是学习，学知识的意思。习有练习，反复学习的意思。所以学习就是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知识。例如，你每天学习汉语吗？你每天学习汉语吗？如果你的答案是是，你可以说，是，我每天学习汉语。我每天学习汉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可以说，不是，我不是每天学习汉语。我不是每天学习汉语。好，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个每天都会用到的词，就是起床。起床，起有起来的意思，床就是我们睡觉的床。所以起床就是从床上起来，也就是睡醒以后离开床。例如，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那么，如果我要问别人你几点起床，应该怎么说呢？好，你几点起床？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七点起床。下面这个词也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常用，就是吃饭。吃就是用嘴巴吃东西，饭最基本的意思是米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吃饭不只是吃米饭，也可以表示吃一顿饭。所以吃饭就是吃东西，吃一顿饭。例如，早上我吃早饭，中午我吃午饭，晚上我吃晚饭。我们也可以问你吃饭

就是我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所以回家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例如，我下午五点下班，六点回家。每天晚上我八点回家。最后，我们学习睡觉。睡就是闭上眼睛休息。觉在这里和睡眠有关系。所以睡觉就是睡眠休息。例如，晚上我十一点睡觉。那么刚才我们学习了几个关于日常生活的词语，现在让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小对话来练习一下吧。请大家仔细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听懂他们的日常生活。好，玛丽和小美的意见。你好，玛丽，你每天几点起床？你好，小美，我每天七点起床，你呢？我每天六点半起床，起床以后我吃早饭。你每天学习法语吗？是的，我每天学习法语。你中午在哪儿吃午饭？中午我回家吃午饭。下午呢？下午我在家复习法语。晚上你几点吃晚饭？晚上我八点吃晚饭。吃饭的时候我也看电视。晚上你几点睡觉？晚上十一点我睡觉。好，今天的汉语学习课堂就到这里。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几个和日常生活有关的词语，也学习了怎样用简单的句子介绍自己一天的生活。希望大家课后可以多多练习，把这些词语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那么这一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稍后我们进入的第二部分，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在突尼斯叶斯敏哈梅梅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广播联名节日，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阿斯布节日。这个节日不仅是一个展示广播展示作品的平台，也是阿拉伯国家媒体机构之间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机会。来自不同阿拉伯国家的广播展示机构、媒体专业人士和嘉宾齐聚一堂，分享经验，展示最新的作品和技术，同时也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我来说，这次活动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作为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有机会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媒体同行见面和交流。这不仅让我更加了解阿拉伯媒体的发展，也让我感受到媒体交流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这次阿拉伯广播展示节上，不仅有媒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都对有秀广播节目的表彰。在第26届阿拉伯广播展示节布幕式上，突尼斯广播电台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在官方广播比赛的两个类别中分别获得了第一名。这个一等奖颁发给了穆内斯杰广播电台，获奖节目是挑战云女奇迹。第二个一等奖则由青年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一个小小的梦想获得。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天，突尼斯广播电台还获得了广播交流比赛的两个第一名。这些奖项不仅体现了突尼斯广播媒体的专业水平，也展示了突尼斯与阿拉伯地区媒体之间不断加强的交流与合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再来谈一谈这次阿拉伯广播建设节的一些精彩时刻。在正式结束的第二部分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时刻。首先，让我们回到9月21日，在迦太基古罗马剧场举行的开幕式。这场开幕式正式拉开了第26届阿拉伯广播建设节的序幕。今年的主题是"图像的脉搏，未来的回声"。开幕式上，除了阿拉伯广播联名的负责人之外，还有许多来自突尼斯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突尼斯文化部长艾米娜·斯拉菲女士也出席了开幕式。突尼斯国家广播电台总经理亨德·本·阿莱·格里比女士也出席了这一重要活动。第二天9月22日，活动继续在亚斯米哈梅梅举行。这里举行了阿拉伯广播联名技术和失败展览会的开幕活动。在这里，专业人士可以了解广播建设领域的新技术、新失败以及新的发展趋势。而且，展览开幕活动还有突尼斯旅游部长苏菲·塔亚先生的出席。这也说明这个节日已经不仅仅属于广播和建设行业，它已经成为一个汇聚媒体、文化、技术和旅游等不同领域的重要平台。在这样的国际活动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媒体，也可以认识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士。而广播恰恰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一座桥梁。好，现在休息一下吧，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中文歌曲。希望这首歌你们会喜欢，也希望它能给大家带来好心情。一会儿见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几个非常实用的中文词语和表达，特别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词语，比如起床、吃饭、学习、回家等等。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词语，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尝试去用它们。学习一门语言需要时间，也需要坚持，不要担心犯错误，因为每一次开口都是一次进步。在节目的第二部分，我们一起回顾了阿拉伯国家广播联盟国际广播电视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SU。 这次活动于9月21日在迦太基举行，9月22日在伊斯密哈梅梅举行。这两天我们有机会参加了不同的活动，也感受到了广播和媒体行业的活力。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丰富、非常有益的经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一点一点的学习中文，了解更多有趣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感谢我们的音响工程师 Sadie Noel 在节目中一直陪伴着我们。我是 Zuri Aza，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